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孩子自己就能玩半天。用的是四肢仿生关节，不管家里的是地板呀，或者是地毯呀，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坡，都能走得很稳当，适应性特别的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在玩的时候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那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做工也特别的让人放心哈，它的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以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能玩很久，续航是足够用的，有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很高，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可以说是孩子的一个好玩伴啊。关键今天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啊，日常这样一款能够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多块钱啊。那我们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的限时秒杀价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装。六一马上要到了，这样的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呢，小朋友相信都会很喜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没错啊，只要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城除了我们的这个 AI 智能的机械狼，还有小霸王儿童相机呀，还有女孩子特别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呀，很多很多的益智玩具在等着你，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Hello 河南
6: Hello 河南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大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5: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8: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郑州交运5月30号起开通两条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和郑州至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周五发车。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近日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谣传老人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每月300元直接打到银行卡，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文件。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希雨生涯首次进法网女单32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娱乐方面，近日一度爆火的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罗晶晶的扮演者45岁的演员于娜退圈10年，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露面，坦言曾因焦虑症的影响体重飙升到230斤。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现在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的朋友，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强，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的智能指令，操作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动作一套接一套，孩子呢能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不管家里地板地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都能走得相当的稳，适应性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也特别的让人放心啊，外壳是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银灰色2个颜色，颜值很高，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不只是孩子的好玩伴，也锻炼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超级划算，日常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元左右，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六一将至，这样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都很喜欢，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前几天 UP 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还有少量库存可选，2.4英寸的大屏，8倍的聚焦，16G 的大内存，1080P 的高清录像，大电池持久续航，儿童节专属价只要89.9元，赶紧回复秒杀去 UP 商城看看吧。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好久没

0: 想要装修房子又想省钱的朋友，机会来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月广播微信平台，马上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还有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可以赠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牌，选的是服务。所以呢，想要装修又想省钱，现在就发送省钱到微信平台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起。

0: 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4: 旋律绕耳边，
3: 快乐每一天。
4: 沉浸式听歌，
3: 沉浸式放松，
4: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3: 全程甜滋滋，超

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同时呢，我们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了，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没错，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首次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所以呢，趁着6一假期快要到了，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个关键词成长，让孩子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啊！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今年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十周年了，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包给到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还有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今天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啊，那现在呢只需要68元，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现在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吧，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

0: 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生免门票，包括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河南保全旅游区、新乡跑马岭景区等。洛阳牡丹保护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贡献河南经验。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体育方面，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4个最佳教练。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驻暑期档，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六一节马上到了，还在想给孩子送个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呢？今天可以看看 UP 商城给您推荐这两年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会陪孩子跑动玩耍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十足还炫酷好玩。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简单好操作，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孩子自己玩得特别开心。这个机械狼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甭管是咱家里的地毯毛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路，都走得很稳，适应性很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也让人放心，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玩，不仅是孩子的好玩伴，也能够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给力呀！日常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商超是200左右。六一儿童节商城秒杀价只要128，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前两天在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89.9元就可以到手一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3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4: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2: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郑州交运5月30号起开通两条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和郑州至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周五发车。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近日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谣传老人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每月300元直接打到银行卡，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文件。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希雨生涯首次进法网女单32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娱乐方面，近日一度爆火的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罗晶晶的扮演者45岁的演员于娜退圈10年，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露面，坦言曾因焦虑症的影响体重飙升到230斤。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30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啊！如果您还没有想好给孩子送什么礼物的话，现在有一个现成的供您来选择，可以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给您推荐这款啊，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3岁还是13岁应该都会喜欢，那就是2026的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会问好，会倒立，还能够陪孩子玩耍。这款 AI 机械狼呢，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很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趴下坐下，而且还会唱歌，还会武术，还会做俯卧撑，特别的有意思，很解压。用料做工呢也让人很安心，外壳是那种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而且还耐用，是可以拆卸的那种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是可以玩耍的。那关键是今天价格超划算啊，日常这样一款 AI 智能的机械玩具超市至少得200块以上吧。那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六一儿童节的秒杀价，只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就会给您发货，不耽误您六一儿童节送给您的小朋友。回复秒杀吧。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8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

0: 电脑钥匙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1: 小心被扣工资。
2: 血价飞姐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您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清清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捡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暑假眼瞅着就快到了，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传统项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当然会继续有了，依然是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是啊，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周年了，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一个优惠的活动，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好的时间节点啊，是6月1号之前，您只要提前预付9.9元的话，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哪个线路，我们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优惠可是够大了。而且这个9.9元还额外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送给您。当然这个福利只有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为孩子抢占一个名额。

六一马上说到就到哈，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六一马上说到就到哈，如果说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好礼物的话，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会问好会倒立还可以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特别的强，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是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特别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

才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元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我省定于2026年6月18号至7月4号举办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郑州小升初开始报名，公办初中线上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23:59，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4号到6月15号。国内方面，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0: 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实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日前，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正式揭晓，王一博作为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凭借影视、音乐、职业赛车三重身份的跨界影响力脱颖而出。动作电影《火车眼》发布阵容特辑，同时宣布预售开启，影片将于6月11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重视。那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给到您，一年1200，买东西也能省不少的钱。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呢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也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这个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

6月1号之前，您只需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是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了。这9.9元同时还包含了17的教育专家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包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马上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发送特种兵3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

0: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

0: 游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继续陪在您的身边。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两百，想给话费瘦瘦身的，今天送福利了，就是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直接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的钱。

欢迎继续锁定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什么样礼物吗？可以来看看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都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够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这个陪伴感特别强哈，炫酷还好玩。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简单，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它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啊，这动作是一套接着一套，孩子能够自主玩乐，欢乐不间断。它用的是四肢仿生关节，不管是家里面的地板、地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头路、小坡，都能够走得相当稳当，适应性强。同时呢，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哈。那如果说您想看一看这个 AI 智能机械狼长什么样，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可以来看一看它这款玩具哈。这个用料是特别让人放心的，外壳呢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和高扭矩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个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还能够保持良好状态。它有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可以来选择，颜值是非常的高，3岁以上孩子都能够玩。它真的不只是孩子的好玩伴哈，也能够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关键今天的价格也超级划算，日常呢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元左右。这不是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吗？我们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元，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也希望各位这个时候依然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来了解下单。前几天咱们 UP 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呢还有少量的库存可以选，2.4英寸大屏、8倍聚焦、16G 大内存、1080P 的高清录像、大电池、持久续航，儿童节专属价只要89.9元，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吧。

0: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家长朋友们看过来了，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呀，普遍只关注到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即可下单。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优惠券给到您，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

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商旅精英，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一个月话费一二百的，想给话费瘦瘦身的朋友们看过来，交广领航随身 WiFi 非常适合您，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呢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现在下单送给您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每个月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就是1200块钱，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吧。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呀，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任你选。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我省定于2026年6月18号至7月4号举办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郑州小升初开始报名，公办初中线上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23:59，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4号到6月15号。国内方面，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实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日前，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正式揭晓，王一博作为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凭借影视、音乐、职业赛车三重身份的跨界影响力脱颖而出。动作电影《火车眼》发布阵容特辑，同时宣布预售开启，影片将于6月11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六一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还在琢磨给孩子挑个啥礼物的朋友，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又强，炫酷还好玩。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操作非常简单，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一套接一套。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不管家里地板、地毯还是户外小石子路、小坡坡，都能够走得稳当，适应性非常的强。可拆卸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状态。白色、银灰色两个颜色，颜值非常高，3岁以上的孩子都能玩。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日常这样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大多在200元左右。六一儿童节 UP 商城限时秒杀只要128，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这样好玩又益智的玩具，小朋友都很喜欢。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下单吧。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呀，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还怕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我们特别懂您的焦虑，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您的施工过程。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假期开车频繁跑长途走高速，路上车流拥堵，频繁启停，最容易让发动机积攒大量的积碳。车子开着开着动力疲软，提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怠速还容易抖动，一路上开车体验大打折扣。不用专程跑去修理厂拆机保养，给各位车主朋友们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日常咱们加油的时候直接倒进油箱就行，操作简单省事儿，随手就能给爱车做一次深度养护。而且五月份的天真的是说热就热，朋友们发现没有，有些车开了空调，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问题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你也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给您来分享两款我们的热门产品，强力除碳咱们就选万能通金装礼盒，只需要239，清洁降噪咱们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只需要199。您这会儿啊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下单吧。

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儿，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如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哇，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湾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呀，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任你选。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0: 研究表明，每个成年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1: 花了整整几个周末，没写一行代码，拼成了这套乐高城堡。以前啊，每天放学都要去玩具店看模型，从没敢跟爸妈开口。今天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
2: 姐妹，这个送你，小魔仙同款魔法棒，按这会响，这里会亮，这儿还会吐泡泡呢。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俩可迷这个了。祝我们中年少女友谊地久天长。
3: 数据把这把光剑推送给我的时候，我眼睛都亮了。那天夜市摊上，几个中年男人挥舞着玩具，仿佛回到那年一起在电影院看《星际大战》的夏天。
0: 这个六一，去满足小时候的自己吧。那个没能拥有的玩具，那次没去成的游乐园，那包被没收的辣条，你开心了，心里的那个小孩就过节了。六一快乐，大小孩。
4: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大规模机收全面开启，截至5月18号17点，河南省全省已收获小麦498.1万亩。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国内方面，6月1号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会施行，新规细化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即日起，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会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29号早晨，阿根廷国家队公布了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名单，梅西将第6次参加世界杯。文娱方面，今天19:30，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将会播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4: 马上就想入职。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夏云。六一节马上要到了，还在想给孩子送个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呢？今天可以看看 UP 商城给您推荐这两年非常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会陪孩子跑动玩耍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陪伴感十足还炫酷好玩。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自带20种智能指令，简单好操作，遥控器轻轻一按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动作是一套接一套，孩子自己玩得特别开心。这个机械狼用的是4只仿生关节，甭管是咱家里的地毯毛毯还是户外的小石子路小坡路，都走得很稳，适应性很强，同时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用料做工也让人放心，外壳是高强度 ABS 工程塑料，结实耐摔，里面是金属齿轮和高扭矩的电机，动力足还耐用，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小时，长久续航，长期使用也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可以玩，不仅是孩子的好玩伴，也能够锻炼孩子的思考能力。关键是今天的价格给力呀！日常一款 AI 智能机械玩具，商超是200左右。六一儿童节商城秒杀价只要128，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前两天在商城热卖的小霸王儿童相机目前还有少量的现货，89.9元就可以到手一个。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暑假快到了，很多家长就想着让孩子好好的锻炼锻炼，培养一下坚强勇敢的品格。其实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每年的寒暑假都有一场特种兵的夏令营，参加过的家长都是赞不绝口，十年磨一剑。今年是咱特种兵夏令营的第十年。十年是什么概念呢？上千个家庭实打实跟出来的好口碑，是安全预案、师资配比、行程动线打磨得非常成熟的配置，主打一个安全靠谱。那今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马上开营，6月1号之前您报名支付9.9元，甭管您后期给孩子报的是陆军、海军还是空军，这9.9元直接当200块钱的抵扣报名费，真的很划算。另外还给您白送17教育专家的访谈和3场答疑直播课，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其实呀，给孩子报夏令营，家长最怕的不是花钱，就是怕踩坑。那我们的夏令营您可以完全大胆放心，这是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自营项目，已经整整10年了。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一名小学生，走的时候都是一位小勇士。想让锻炼孩子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想让孩子收获一个难忘的暑期，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保持良好的通风。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质、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

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纵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

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9: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8: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7: 河南 Music Radio.
9: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我省定于2026年6月18号至7月4号举办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郑州小升初开始报名，公办初中线上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23:59，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4号到6月15号。国内方面，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实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日前，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正式揭晓，王一博作为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凭借影视、音乐、职业赛车三重身份的跨界影响力脱颖而出。动作电影《火车眼》发布阵容特辑，同时宣布预售开启，影片将于6月11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了。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去读书。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来了，宝宝，欢迎来了。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0: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郑子恒。首先了解省内方面，河南省教育考试院通知，我省定于2026年6月18号至7月4号举办2026年河南高招网络面对面视频直播活动。郑州小升初开始报名，公办初中线上报名时间截止到今天23:59，现场报名时间为6月14号到6月15号。国内方面，2026年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公共安全行业推荐性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认定规则6月1号起正式实施。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日前，福布斯30岁以下精英榜正式揭晓，王一博作为文体类唯一入选的中国男明星，凭借影视、音乐、职业赛车三重身份的跨界影响力脱颖而出。动作电影《火车眼》发布阵容特辑，同时宣布预售开启，影片将于6月11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30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

0: 你的光。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10: 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每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Go go go go 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0: 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5: 河南音乐广播。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

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像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2: 不停止。

好了，下面是我们的领航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在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出门旅游的，包括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司机等等啊，如果老是觉得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一款随身 WiFi 啊，一个月几十块钱就可以获得 1500G 的高速流量，让你的话费也可以省一省了，不论是手机、笔记本、电视都可以连。那这款随身 WiFi 是三大运营商都可以智能切换的，并且信号强度也很不错，关键是价格非常香哈，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就可以直接到手了。另外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众还会送给你快速充电的数据线以及2天的体验流量。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的随身 WiFi 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我知道收听我们魅力881的很多是家长朋友哈，如果您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正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现象，这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平时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是关心孩子的钙呀、还有维生素的一些补充，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营养元素。那现在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已经被广泛关注，值得我们一起重视。那现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喝起来是那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没错，就是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相关链接，直接下单了。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元，三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0: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

0: 和被选举权。
1: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0: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2: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0: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3: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0: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3: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0: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4: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0: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7: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6: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7: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6: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7: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6: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天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田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好的，这里你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是我们 UP 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童年的快乐呢，有一大半啊都是零食给的。马上就要六一儿童节了， UP 商城今天给你带来营养健康小朋友们很难拒绝的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这款奶酪棒选用的进口干酪的含量大于等于 55%， 所以说用料实打实啊，而且不额外添加水，用的是生牛乳来代替，奶香非常醇厚，口感 Q 弹细腻，高钙营养，日常来两根呢好吃，还能帮孩子补充营养长身体。有四种口味可以选啊，分别是原味、混合水果味、芝芝莓果味，还有香草冰激凌味。吃法也很多样，直接吃软糯解馋，冷冻变身迷你布丁冰激凌，还能 DIY 脆皮奶酪棒啊、奶酪蛋挞呀、美味不重样。那六一儿童节福利啊，我们这一次也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那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日常在超市卖一包至少11块钱，买十包也要100多了。今天我们 UP 商城联手品牌方给到咱们一个儿童节的福利价啊，到手十包只要89.9元，一包是5只，十包整整50只啊，并且今天节目下单再送你5只，等于直接到手11包55只，平均一根才1.6元，比起商超2.5元一只的价格，这个性价比直接拉满，巨划算，解馋又营养，并且今天全部给大家升级成了京东和顺丰发货啊！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框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马上就是六一了啊，想给孩子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都可以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六一专区真的有不少好物在等着你，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7: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8: The morning.